0: 刘师傅，
1: 剑就托你送还贝勒府。去武当山，小鬼在那里等着你。答应我，不论你对此生的决定。答应我，不论你对此生的决定为何。